0: 我的风。
1: 呀，你我也能把你带来，送给我的风。
0: 呀，你我今天呢，拿到快递夹了呢，送给我的风。半夜刚忘了，还对我咋个的嘛？
2: 我让那谁我的风呢？什么人呢？我让不我的风。
3: 看我让开眼的锁，我的风你不经过吗？也就就谁打发了，不能对面坐着没有我的风。
2: I'm going to go to the phone.
3: Together we can.